动动了，压低板的了，压低都起来，压低蹦起来，压低洗起来，压低脑壳了，压低喊个了，压低忙来，脑壳该下个再来不，该到那么那鼓励脑壳。

我也没来把父母生了父亲我干嘛叫那你把我也没有走我没有走路我拉上没有走路我没有你上了时间不拉地路给你走了一段路我也得要出来把走位我拉上没有走路我没有看见我的把走位My two lay like you like it in my two young so my other my other belong to Mosa coaching yes and he all belong to Mosa Hong Kong yes and he that is telling me

该差不差不答应该我们来地方的那个地方来来的耶高昂的那里让我把这个买单苦的你那个心都在你上你压力吃了吗你我们来听到哈达罗木长那里我们来听我把你要过来打个打的吗你那个买你上你是家不拉的基督帮我中国我们来听我的那里那能来靠我来靠我的能他那很快把你不杀的把你那路摸到那路摸到山那里开的我们来地方靠我跟你的你你我们来的我跟你的他那能来他的那么多靠我一百天的高龄太跟他把了空快也是对么多的空来不知道啥卡地那里我们来地方我们来地方我们来地方东口亚的你的爹哈德雷贝雷马吉诺沙德姆来提问高腿高西亚姆来提问东口伯克罗提浪诺开的哈伯提提浪哥妈妈杜纳巴哥그자로라마보디각자마신가각자먹었다피시모불리먹었다까지더보다콜로유고아무가봐다윤가이오원하나그리블라이코마이크라비티플라이노마이크라선남네바도마이만주나네똥코야기니비티마이니상니리티오늘의기반조토조토님은뭉뭉뭉뭉겠든조토노까냐낭나까마자가워까지사마자가워사네太空하다수브라와소바나성과의모습

0: 哦，大三弟，我们排叫我来抢喽。
1: 大木头，大木头，
0: 我不见嘞，排接吧，排老了，赶紧来接吧。
1: 嘿嘿嘿嘿嘿嘿，广播，排给你阿哥喽，我老公没负责过去。大木，能拆灭不打？
0: 拆灭，把你弄到马上干打，大三弟。
1: 阿爸，呜，比你比基金咯，还蛮你高，对应该吧？等我上车包了，我躺你妈拿来拿，等下给我公告。
0: 咦，姑婆娘不啦？阿母就是买的。
1: 不咯，把那个白给你，阿等下把人来扶了喏，我进来扶。
0: 哦，等下把，
1: 等下把人来扶了很该，把那个吃干，还该。你一下哭着为把人忙看嘞，把那个就给压红扑不啦？
0: 我打侬卡哒，
1: 包包来的牌子很大，
0: 你卡的，
1: 还
0: 很大哒。阿公，我们还是比你完成的很快。我的带阿个家十班朋友都带改着洗。
1: 我的带哪几家人呢？还不如我别来亚都来看了。阿你呀，在陪伴你看来亚工地过了。
0: 马能来看老婆。
1: 阿不得才拜喜。阿再来了随便在那躺麦家呢。我的了不麦看你的吧。
0: 阿你嘞不看了。我的卡麦家啥啥子人呢？
1: 看来卡麦家阿再来了随便在那躺个。
0: 俺来卡巴家。
2: 哦，马瑞，哦，马瑞，哎，大妈，大妈，听见马瑞，你来帮着他崩卡，俺来崩白卡，大嫂子从里面把海哥崩白去拿。哦，大嫂子嘞。
3: 呜，快点，快点，快点，正看到是哪种卡？
2: 哦，马瑞，大嫂子上趟哪种白去？还是的，马瑞，趟来先呢。
4: 哦，马瑞，我到趟来去趟来学的。阿你包着吃半夜苦，阿我老怕呀呢。
2: 嗨，阿不当明白你讲嘛嘞？侬猜中把海给包龙个东了啥？嘛嘞，人家把拿钱不藏了样哒？
4: 哪样嘛嘞？阿拉当侬几里那东，藏来兄弟嘛嘞？当拿钱的，阿带不来玩呢。
2: 古不讲嘛嘞？阿拉是来里曼个啦，阿们百姓家个呀呢？阿藏个些，妈咪冲个些啷个呢？
4: 古不讲嘛嘞？阿我那不服打到国差吧？藏的古侬安呀？
2: 人家嘛嘞？阿藏心的。
4: 汤的马嘞，俺屋老怕人呢。
1: 啊，不知道吧？他们是来的东北吧？吧，边个汤干呢？哦，铺地啊！
2: 海家，
1: 哦，大木。
2: 海家，兄弟，兄弟。
0: 大家是啦啥？你的马嘞啦？
2: 兄弟，不，大屋怕人不？屋老怕人不？比你包的是朋友苦。
1: 嗨，到了晚上怕吧你？大木的包嘞，菜种冻了吧？
2: 兄弟，俺是啥么子怕呀？很干吧？大木看见啥？
1: 到。人家把大木当草，把龙把龙鸡公草了个吧？哦，大姑子，
0: 哎，
1: 他他他，你你你，那是那看那个三木动物几下那个？
0: 他他来先的，他他落地。
4: 哦，我咋都来？大木姐姐同万秋，咦，妈的，从来不是叫你出去白看呐？
2: 你的妈来了啥？
4: 还要不比你包着半夜不包？那是那在黑嘛呢？那年很久的很久才哦。
2: 啊，是那专门做门口还弄呢，包着不白把手拍嘛？啥宝宝？妈领的？
4: 咦，俺呢？
2: 怎么没人了不？不也把手拍没有？但是那软件咋给你看的？能够懂啥子？俺都给拍着了呢。
4: 咦，我们还能现在那个来浪行来的？这是怕能现在给他通，我这通那些，其实该买的也给他买。我让懂他是通，我让不是拍人。姑母，
0: 哦，
4: 能看那哈地方汤阿达？
0: 咦，汤阿能看那？
4: 姑母兄弟开二郎客栈呢，俺那个对他的几下都不离牌的。
0: 大木看见龙款了，俺那几下菜看哪里了呢？
4: 俺这是办开业呢，能都不离牌呢吧？
0: 多谢你了，白家兄弟，嗯。